0: возможности.
1: Библия говорит.
2: Дорогие, мир вам!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снова быть с вами. И если вдруг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ое, что вы впервые, и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вы хотели бы задать, это очень легко сделать. Под каждым видео у нас есть ссылочка. Нужно нажать, написать ваше послание, и мы его получим. А сейчас вопрос.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нтересный вопрос. Задает его Андрей из Беларуси. Часто из-за кафедры слышу та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Когда мы предстанем перед Богом, то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а то или за другое.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все дадут отчет». Но я ведь вер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Я спасенный, я оправданный Христом. А верующий на суд не приходи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я, как вер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буду отвечать за свои поступки в вечности перед Богом?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вопро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 касается такой сложной темы, в которой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на суд не приходит,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мнишь, написано в послании Петра, время начаться суду с Дома Божьего. То есть, больше того, в Евреям, 12 главе, сказано, бьет же всякого сына, которого принимает. То есть, Бог наказывае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Если не наказываетесь Богом, значит, вы не дети его. То есть, это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е тексты, которые часто не совсем стыкую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если мы не понимаем всей вот схемы того, как 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 объясняет нам спасение. Так вот,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прав в том, что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мы оправданы праведностью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И верующие в Него,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говорит в Евангелии Иоанна, не судится и на суд не приходит. Почему на суд не приход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осужден за наши грехи.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 Голгофском кресте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понес наказание за каждый грех, который сделал я, ты и любо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доверил Христу свою жизнь. В этом смысл спасения. Вот почему все теори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чистилищем, или какие-то подобные теории, в которых человек как бы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 свои грехи,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во-первых, не библейские, а во-вторых, они не решают глоб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абсолют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правед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Он только Христом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еспечен. Вот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написано, верующий не судится, на суд не приходит.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том, что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принял тебя, такого, как ты есть, грешника, и покрыл своей праведностью, и вменил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ю праведность, а свою жизнь тебе, Он, приняв тебя, работает над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теб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ся в Его образ. Вот почему,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пасении, то он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е не только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он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е духовный аспект. Вот почему Иисус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должно вам родиться свыше. Кто не родится свыше, не может увидеть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Вот почему Иисус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всякий рожденный свыше, он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любить родившего, это евангелист Иоанн говорит, и он будет возрастать в характере того, кто его родил. Мы видим ряд мест об этом. Христос говорит об этом в Евангелии Иоанна. Мы видим,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говорит об этом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Колоссянам,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Коринфянам, вернее,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Ефесянам. То есть множество мест, которые говорят о процессе наше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роста. Так вот, в процессе того, пока мы духовно растем,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сю жизнь, мы делаем что-т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 с волей Божией, со Христом. И во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делан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 с волей Божией, в гармонии с Богом через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все это приноси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добрый плод производит. А все то, что мы сделали без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то, что мы сделали, противясь Его вол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я себя Его воле, вот все это, оно производит плохой плод.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говорит об этом очень ясно в послании к Галатам, 6 главе, где он говорит, не обманывайтесь, Бог поругаем не бывает, сеющий в плоть свою, от плоти пожнет тление. То есть все то, что каждый христианин делает по плоти, будет приносить плох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зрушающ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от в общем, в этом-то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смысл освящения. И вот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говорит в 5 главе 2 послания к Коринфянам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судилище.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следующее, 10 стих. «Ибо всем нам, он имеет в виду верующих, должно явиться предсудилище Христово, чтобы каждому получи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тому, что он делал, живя в теле, доброе или худое». То ес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 другом типе суда. Вот здесь слово «судилище» – это слово «бема» греческое. Может быть, слышали та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бемасит». То есть это место, на котором заседали судьи, присуждающие награды спортсменам, которые соревнуются. Это были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или Истманские игры, еще в то время были в Коринфе. И во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сидели вот в этом, или место, которое, в котором заседали эти судьи, называлось то, как переведено по-русски, судилище. То есть это не суд у Великого Белого Престола, а это суд, в котором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он выдает награды, или он одобряет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Это помнишь, как тот, кто имел 2 таланта, 5 талантов, 10 талантов, и вот они приходят, и вот ему говорят: «Хорошо, добрый и верный раб, войди в радость господину, ты 2 таланта или 5 талантов». То ес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наградах. И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наградах, то это не золото, которое каждый получит там мешками. Это не какие-то вещи. Наша награда на небесах, апостол Павел называет, готовится мне венец праведности. И не только мне, а всем возлюбившим пришествие его. Это еще одно сравнение — венец. Христос говорит: собирайте себе сокровища на небесах. Речь идет о наше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сколько я могу определить, анализируя книгу Откровения, о наше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т там на небесах отражать славу Божию. То есть мы все будем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того, что Бог делал через нас. И вот чем больше человек стал носителем Божь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Божьего духа, Божьего действия, Божьей атмосферы, чем больше он этого сделал, тем больше будет вот эти дела мои, сделанные здесь, они будут очевидн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там. Вот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Бог будет судить. Но здесь есть еще одна важная деталь, о которой я уже упомянул.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Бог суди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уже здесь на земле. То есть мы несе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за то, что мы делаем здесь на земле. Например, человек гневный, не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ий себя, он будет нест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жизни его окружения. Он верующий, он спасенный, он будет на небесах, но печаль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воих грехо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н будет здесь пожинать. Точно так же человек нечестный, точно так же человек похотливый, точно так же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ищет что-то своего, гордый, утверждающий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ог, кого любит, тог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Бог будет приводить этих людей, нас приводит. Я это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ощущаю.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осмотри в свою жизнь, и ты увидишь. И знаешь что? Верующие люди, они благодарны даже Богу за это. Они видят, как это помогает нам видеть себя, свою слабость или свои какие-то падения и провалы, и искать Божь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2: Да, это чудесно. Спасибо,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го. Друзья дорогие, если вы получили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через эту передачу, поделитесь с другими. Поставьте лайк. Если еще не подписаны, подпишитесь и нажмите на колокольчик, чтобы не пропустить новые выпуски. На сегодня все. Благослови вас Господь.
0: Больше узнать о том, что говорит Библия, можно на сайте www.slovo.org. Присылайте ваши вопросы по номеру Viber и WhatsApp +1 360 977 21 82 или по адресу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почты письма@slovo.org. Эта программа стала возможн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нашим неравнодушным слушателям. Если вам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ы делаем, поддержите наше служение по ссылке, указанной в описании. Да благословит вас Бог.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Pushback has been ramping up against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hat calls for a reduction in recommended childhood vaccinations. It's led Congresswoman from Florida, Lois Frankel, to make some grim predictions. She says the President and Health Secretary Robert F. Kennedy Jr. are pushing dangerous misinformation about life-saving vaccines.
5: Many children will probably end up not getting what they need. It's going to cost more to go to a doctor. And we're talking about vaccines that have saved millions of children from diseases that once killed them or paralyzed them, disabled them.
4: Among the seven vaccines being cut from the list of those recommended for kids are the flu shot and hepatitis B. Frankel says tha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unhealthy kids.
5: His advice is dangerous and it makes no sense.
4: And a nurse in Arizona is expressing the same concern. Danielle Sevens, a ped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ays she's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reducing the number of recommended childhood vaccines from 18 to 11.
6: We know that these vaccines are quality. We know they don't cause disease. We know they prevent disease and they prevent death.
4: She says there's already been a 35-year high in the number of measles cases in America. In Las Vegas, Tuesday was the second day of jury selection in the Tupac Shakur murder trial. Chris Caraggio has the latest.
7: Dwayne Davis is accused of orchestrating the 1996 murder and faces life in prison without parole if convicted. Yesterday saw more than 20 of the potential 75 jurors excused. The process is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Friday. Opening statements are expected on Monday.
4: The FAA says it's recruited more than 2,000 video gamers as potenti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The agency launched a campaign in April look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s they put it, that had qualities like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multitask. There's been a shortage of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for the past decade in the U.S., raising fears that shortage could impact flight safety.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朗青，
14: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3: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4: 周二到周五的夜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13: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西宁港湾和文学欣赏。
14: 周日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3: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是 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俄罗斯11日以人道理由释放被关押4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罗伯特·吉尔曼。现年32岁的迪尔曼2022年在乌尔涅日被捕，俄方指控他醉酒后踢伤警察，判处4年半监禁。家属则称他当时身体不适，指控并不属实。 吉尔曼近期健康迅速恶化，一度出现类似木僵的分离式昏迷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赦免令，俄方没有要求交换囚犯，美方也没有做出任何其他让步。吉尔曼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途中接受四名医生评估，之后可能前往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康复中心治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时要求俄罗斯释放其他遭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
14: 哥伦比亚西部昨天发生的 7.4 级地震，救援行动今天进入第二天，将受灾城市总会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54人，其中佩雷拉101人，卡利95人。由于部分地区通信中断，最终伤亡的数字可能继续上升。救援人员彻夜动用起重机、挖掘机，并徒手清理瓦砾。卡利一名女子被成功救出，地震造成大量住宅、学校和医疗机构倒塌或受损，数千人无家可归，当地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大批居民仍在户外避险。靠近镇央的乔科省多个原住民社区断水断电，缺燃燃气、药品和救援物资，三座机场和部分公路仍然关闭。总统埃斯普列亚承诺将逝去出访的灾民提供援助，多座城市则实施宵禁，防范抢劫。
13: 当地时间12日清晨6点左右，美东时间11日下午5点左右，朝鲜从东部沿海原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戒备，并与美国、日本共享情报。日本媒体报道，导弹据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暂未传出损失。此次发射发生在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前夕，两国计划8月17日到8月27日举行已知自由护盾演习，重点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核武器、导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能力。平壤长期指责相关演习是入侵预演。朝鲜上周刚试过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连续发射显示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1日表示，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约有240万名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阿富汗目前是全球唯一正式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国家。塔利班2022年3月关闭女子中学，同年12月禁止女性进入大学。虽然一直称相关措施只是暂时安排，但禁令至今没有取消。联合国警告，持续限制女性教育可能到2066年迫使60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累计造成$96亿的收入损失，并增加童婚风险。禁令还在加重师资危机，阿富汗到2030年可能短缺超过11000名合格女教师。目前全国还有约200多万名小学生因其他原因失学，造成9成10岁儿童无法阅读简单文字。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4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由于西方国家加强签证审查及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门槛提高，中国留学生归国人数占同年出国留学人数的94%，归国率创历史新高。中央社综合朝鲜日报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美国移民研究中心数据，2025年5月至8月签发给中国人43,034份 F1 学生签证，仅7年平均数量的50%。美国在尖端科学技术，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调查，并提高毕业后的就业门槛。经济学人援引中国教育部统计，2025年留学的中国学生约57万名，相较于2019年减少13万名，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完成海外学业回国的中国人约54万名，占出境人数的94%。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留学成本大幅上涨，海外学位的就业效果打折。据中国教育企业新东方统计，以今年为例， 中国学生平均海外留学成本为人民币605000元，较2023年上涨约20%，但海归在中国的平均起薪为每月人民币12800元，仅比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17000元高约20%。中国企业对海外学位的看法也发生转变。由于中国普遍认为英国、澳洲等地一年制硕士学位的入学与毕业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前20，尤其中国的大学近年在科学、工程领域和科研竞争力已提升，而且企业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对中国组织文化的适应力，而非海外大学的招牌，多数情况倾向聘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另有不少地方政府限制海外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经济学人分析指出，曾被视为就业与事业成功的加分保障的海外留学经历，如今带来的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
14: 北京超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百年，但纯活动周二拉开序幕。中国中央电视台11日至16日陆续播出涉及纪录片《江泽民》。根据香港《明报》报道，17日将举行顶级规格的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届时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将发表讲话。除此以外，中共宣传多部门将联合举办江泽民思想研讨会，预料还将发行纪念邮票。中国建政以来，已故领袖百年诞辰一般只会召开座谈会，只有6人享受过纪念大会的顶级规格，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江泽是第7人，江泽民、季飞、毛周、刘朱等历代领导人。亦飞被称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邓小平与江泽民之前，还有先后担任中共主席记的胡耀邦和郑兆子阳，两人全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被视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开明领袖。但胡耀邦86年被中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名义罢免，赵子阳在89年因同情学生反对镇压不做开枪的总书记而被指为分裂党，软禁自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就是在6.4发生屠杀，将赵子阳被罢免之后被指定的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鉴于毛泽东独裁、赵革、文革浩劫，以及中共元老权力博弈激烈，邓小平实际掌权后的主张实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江泽民虽然在2届总书记任期满后连线，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2年，但总书记一直到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手中。形式上，中共在江泽民时期正式完成了总书记轮流任期制，每届5年、2届10年，然后让位。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胡锦涛。胡锦涛接班后，江泽民对军队仍拥有很大权力。胡锦涛时期奉行不折腾策略，一则可能将其主张的和谐社会有关，一则则将真江的影响力惹上在。况且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九龙治水有关，这也是形成了胡云时期比起后来相对温和宽松氛围的原因。
13: 学者荣健曾指出，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是邓小平指定的，而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则是由江泽民、曾庆红捧上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执行了隔代指定制，胡锦涛任期届满之后全身而退，将党政军三大权力一次性交给习近平。江湖可能都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总书记不久后发动大规模反蜀运动，首先向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任命的党政军要员开刀。社会上时有传言，反腐反倒快要危及江氏家族，至20年大前朝势力基本肃清。江泽民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将他视为最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2018年发动修宪，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安排发出重大改变，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意味着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任期限制，2022年在习在20大成功实现第3任，2027年普遍预计他将开启第4任。 习大力反腐，权力空前高度集中，江湖势力逐渐式微。不过2022年11月，江泽民逝世，习近平却给他了极高的哀荣，其葬礼规模堪与25年前中共元老邓小平相比。习近平当时在悼词中赞扬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团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力创建者等等，称其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号召继承江泽民的遗志。有分析认为，江泽民和习近平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传承关系，如果没有江泽民的信任，习近平是不可能坐上中共总书记的宝座。然而江泽民以为最可靠的人可以使他的影响力续存，却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影响力殆尽。江泽民逝世后，习近平高度悼念江泽民。美国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翰认为，习近平期望确保江泽民获得最高荣誉，部分原因是为了报答江泽民在2012年将习近平选为新的领袖。独立学者邓金文在 X 平台上分析，江泽民百年纪念规格与毛邓看齐，习近平虽不重用江派，但对江在党内的历史地位，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到，这也是对江派和党内元老的一种安抚。
14: 37岁的王壮原本已放弃寻找妻子的希望，直到他看见那些制作精美的婚姻介绍广告，广告承诺他不必将浪费数年时间经营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并表示可以为他介绍一位温顺忠诚的女性。婚介人员说贵州女孩很节俭，王壮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很会持家，能做家务，而且家境十分贫富，因此嫁到你家后就会安定下来跟你一起过日子。于是王壮前往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省会贵阳，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当婚介机构为他配对到一名看似符合所有条件的女子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那个人。在结婚之前，两人只见过几次面，然而几乎就在新生活开始的同时，一切也迅速画上上句号。我的整个家庭都混入了线乱，他摇着头说，一年多前他发现妻子告诉他的一切都是谎言，直到今天他仍在收拾这场风波留下的残局。原来他曾是卡拉 OK 陪侍小姐，结果三次婚育有三名子女，患有严重性病，而且在台高筑，他甚至年龄都是捏造的。王壮正争取离婚，并且无法回到原本的生活，至少在追回部分毕生积蓄之前无法如此。他表示，婚介机构在向他介绍几名潜在对象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并向他收取了这笔费用。王壮的遭遇是中国一场酝酿已久的人口危机的一个极端缩影。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规定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然而当局2016年1月改变政策方向，但到了那时，一胎化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造成女性人口减少以及明显的性别失衡。如今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英国男性总人口，也高于澳洲全国人口。这使得像王壮这样年近40岁，生活在小城市或偏远农村地区的男性，在寻找配偶时选择十分有限。这些地方的女性知道自己供不应求，因此往往有更多的挑选的空间。婚介服务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许多机构似乎将目标锁定于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难找到伴侣的脆弱男性群体。根据报道，婚介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同时也产生了违法形象和乱象。目前难以确定这类诈骗在中国各地的实际规模，但问题发展了引起官方关注的程度。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间，检察官举办婚介行业相关犯罪案件，已有1546人被迫追究责任。本月由于相关问题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五个部门联合展开全国范围的婚介行业专业转制行动。在其中一届案件中，举报一家婚介机构利用卡拉 OK 女服务员作为诱饵，便骗取128名受害者超过250万人民币，37.1万美元。
13: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6: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7: 餐饮、
18: 娱乐、
17: 招聘、
18: 交友、
17: 买房、
18: 投资、
17: 演出，
1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晶，
14: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美国媒体今天透露，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结束土耳其北约峰会行程时，因为一项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实施罕见的秘密换机行动。特朗普先在摄像机前登上较旧的空军一号，随后借机场餐饮车掩护离开，转乘较小的空军 C-32A 军机前往英国。原来的总统专机作为诱饵继续起飞，机上记者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都以为特朗普仍在飞机上，并被要求关闭遮光板。特朗普此前乘坐一架由卡塔尔捐赠并翻新的波音737赴土耳其，这架新专机的改装成本和安全性一直受到质疑。白军表示，换机行动是为了应对针对总统的现实威胁，并强调卡塔尔捐赠的飞机已经安装高级安全系统。
14: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今天夏日在全美范围阻止邮政署执行特朗普有关邮寄投票的新限制。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有资格领取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不配合的州邮政署可以拒绝投递相关选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英迪拉认为联邦行政部门无权制定选举规则，因此宪法把这项权利交给各州。他今年6月已在23个多数由民主党执政的州叫停这个措施，最新裁决把禁令扩大到全国。法官指出，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已不足90天，此时改变则可能制造混乱，削弱公众对选举的信任。特朗普政府已请求将最高法院暂停此前裁决，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决定。
13: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最高$2000万为执法人员采购数千副能够释放电击的特殊手套，最快可能在明年3月前完成配备。国土安全局本周发布的采购通知显示，这种名为 Glove 的设备平时可用为普通巡逻手套使用，按下开关并直接接触皮肤后，会产生类似蜜蜂蛰刺的剧烈疼痛，以迫使抗拒者服从。采购可能采用非竞争合同，最快本周五启动。制造商称，设备不得以用于惩罚，也不可以任于言语反抗者、儿童、孕妇、老人或残障人士。使用人员还需每2年重新认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警告，电击动作隐蔽且缺少外部监督，在移民执法中容易被滥用。
14: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7月26日晚，西雅图中心举行的西雅图美食节在枪声中被迫终止。一场发生在人群中的交火造成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2岁儿童。警方拘捕时并起诉一名15岁少年，指控他持枪向人群开火。不过弹道鉴定显示，造成2名无辜旁观者死亡的子弹并非来自他的枪，意味着现场还有其他枪手或枪支尚未查明。这起案件把一个长期存在却时常被重大事件掩盖的问题重新推到公众面前。西雅图及金县部分青少年不仅能够获得枪支，手中的武器还变得更难追踪，射速更快，弹容量更大。
14: 警方称这名15岁少年携带的是一把没有序号列的 Polymer AD 幽灵枪，并装有加长弹匣。现场还发现一把装有非法开关的 Glock 45手枪，这种装置可以把普通半自动手枪改造成全自动武器，在数秒内连续射出约20发子弹。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不同口径弹壳判断，至少有4把枪曾经开火，但只找到其中部分武器。美联社报道指出，警方认为案件可能涉及至少3名枪手，这意味着即使警方当场控制一名嫌疑人，也未能立刻确认谁开了哪一枪，哪一把枪造成的致命伤害。幽灵枪没有序号列，难以追查来源。装开关和大容量弹匣则可能让一次的短暂冲突迅速升级为足以波及大量旁观者的枪战。
13: 当地时间8月11日凌晨，西雅图北区发生一起致命交通事故，一名37岁的男子骑电动滑板车时被一辆由16岁少年驾驶的面包车袭击，不幸当场身亡。据西雅图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凌晨12时45分前，地点位于 Northwest 85th Street 与 24th Avenue Northwest 路口。这时，这名16岁司机正沿 Northwest 85th Street 向西行驶，与其电动滑板车的37岁男子发生碰撞。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4: 西雅图代理警察局长安德烈在西雅图美食节枪击中可能存在的第3名枪手给出明确描述。在周二举行的西雅图市议会公共安全听证会上，市议员罗卡萨卡要求塞尔斯描述该嫌疑人的特征，无论此人的种族为何，您能否描述一下他的着装。塞卡问道，我从未提及任何关于种族的问题。塞尔斯回应道，作为一名黑人，我对此也有切身体会，我并没有谈及种族。目前有关于一名身穿蓝色衬衫者的潜在辨识信息，关于这一点我只能透露这些。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44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电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2: 餐饮、
23: 娱乐、
22: 招聘、
23: 交友、
22: 买房、
23: 投资、
22: 演出，
2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2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媒发文力挺因凡蒂诺，后者因为此前推行世界杯私人化的方案而遭到抵制。特朗普写道，如果 FIFA 出于任何原因考虑替换因凡蒂诺主席，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其成功程度是以往的四倍。如果他离任，世界杯将再也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也不可能再创造如此高的利润。
14: NBA 今天公布2026年至2027赛季部分重点赛程，41岁的 LeBron James 将在10月10日揭幕夜首次代表费城七六人出战，客场挑战卫冕冠军纽约 Knicks。 比赛将在麦德逊广场花园举行， Knicks 赛前将升起1973年以来首面总冠军旗帜，詹姆斯加盟后并将恩比德、马克西和杰伦·布朗接联手，使七十六人成为东部争冠热门。十月十二日，七六人将在主场迎战詹姆斯的老东家克里夫兰骑士。圣诞大战将做客洛杉矶挑战湖人，詹姆斯也将与儿子布朗尼同场竞技。
13: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葡萄牙足球巨星克里斯蒂诺·罗纳尔多与长期伴侣乔治纳·罗德里格斯已在葡萄牙海滨城市卡斯卡伊斯低调举行民事婚礼，两人相恋约十年，共同抚养的五名子女也出席了这场私人仪式。 C 罗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两人的婚戒照片，并以 CNG 宣布完婚，其发言人证实，两人现已正式成为夫妻，婚礼过程私密且温馨。美国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也发文祝贺，并分享了一张以两人为主角的人工智能生成婚礼图片。
14: 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以 Here we go 确认，欧冠冠军巴黎圣日日耳曼已与意甲帕尼马达成原则性协议，将以总价3500万欧元签下23岁的日本国门铃木彩彦，双方预计签约5年。巴黎计划将其作为未来主力培养，并考虑外租一个赛季。尤文图斯是潜在下家，如果现任门将舍瓦利耶今夏离队，铃木也可能直接留队。铃木彩彦出生于美国，拥有加纳和日本血统，2024年以约1000万欧元加盟帕尔马，成为首位征战意甲的日本门将。上赛季他出场22次，失30球，并在今夏世界杯代表队日本队出战4场，完成1次零封。
13: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91.85点，下跌0.34%。标普500指数收于7728.20点，下跌0.3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445.45点，下跌0.6%。
14: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18%，报4427.8美元。国际油价集体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34%，报83.23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1.4%，报88.95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3590.94美元。
13: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61.74点，下跌0.12%；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798.62点。下跌0.54%，日经225指数收于66970.22点，上涨2.08%。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4.76元人民币。
14: 英伟达宣布与6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合作，计划为人工智能基础设备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金，合作方包括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洛克、菲德斯、高盛和 KKR， 将共同建立算力融资平台，为政府 企业、云服务商和 AI 开发者建设数据公司提供资金。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公司可选择为相关交易提高最高1250亿美元，相当于总额四分之一的支持。今年大型科技业的 AI 投入超过总金7300亿美元，不过英伟达尚未公布各机关具体的出资、融资条款和资金投放时间表。
13: 英特尔今天宣布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共筹集200亿美元，原定于高季的150亿美元。新股发行价为每股95亿美元，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低 2.6%。 英特尔今年以来股价已接近上涨两倍，公司选择趁反弹补充资本，用于建设晶圆代工厂、先进封装设施和扩大产能，以追赶台积电等竞争对手。人工智能带动中央处理器需求上升，英特尔七月已把今年资本支出预计从180亿美元提高到200亿美元，并承诺2028年量产 14A 制程芯片。大规模增发也意味着现有股东持股将被稀释。
14: 美国七月成屋销售连续第二个月下降，环比减少 1.7%， 折合年率为406万套，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周升至 6.69%， 创2025年7月以来最高。许多持有疫情期间低利率房贷的业主不愿出售，进一步压低库存。7月底屋库存减少 1.9% 至154万套，房仲中位数同比上涨 2%， 达到43万4100美元，25万美元以下的住房销售尤其疲弱，75万美元以上住宅则出现两位数增长，首次购房者占成交量的29%，显示高利率和高房价继续挤压中低收入买家。
1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4: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Peter。
1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5: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0: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5: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6: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呢比较繁忙，因为一直在中国旅游旅居，同时呢也和我的家人呢一起旅游了一段时间。那也是在上个礼拜呢刚刚又回到了美国西雅图。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是由我一个人来录制。那么我一个人呢会分享这次我在旅途中的一些见闻吧，以及我旅居的一些故事。同时呢也是在从这个上海回到西雅图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吧。所以呢我会分几个小部分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我写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关于我的一只苹果手表的奇遇啊，其实是有点意思的。那么首先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OK， 那么现在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在达美航空的有一件奇遇。 OK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这次呢我是在那个中国旅行了6周吧，然后在8月5号的星期三从上海乘坐达美航空 DL280 返回西雅图。那旅行的经历呢以后我今天也会分享。那因为这个8月5号的早晨星期三，那我还是在杭州旅游，因为天气也非常热。那么早晨7-8点钟呢还去了杭州的西湖，10点多钟才回到酒店，又休息大约洗澡11:40，然后去杭州高铁，去上海虹桥，紧接着呢从上海的虹桥火车站才到浦东机场。所以这样一个经过。那这一次我刚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看这个照片是我在早晨在杭州拍的，在杭州这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四号就是灵隐寺吧。然后这是早晨8点多钟，天气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很早。那这是我有一只苹果手表啊。然后呢你看紧接着呢是这个从杭州东站开往这个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这个高铁上，我是在这个高铁上大约是中午12:40的高铁。然后等我这个晚上哈，大约是在晚上6点以后呢才4-5点多钟吧，上了达美航空的 DL280 的飞机。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也折腾了一天，也还是蛮累的嘛，那么一天下来还是蛮累的，而且天气也很热，而且从上海的这个高铁站，虹桥的高铁站要到浦东机场，你中间还需要去坐一个市域铁，那这个市域铁本身要坐大约40-50分钟，然后到市域铁呢，从上海虹桥的高铁站到市域铁的车站呢还中间有一段距离，不过这段距离呢你是可以坐这个小电瓶车的，只要10元人民币，所以还是挺方便的所以最终从杭州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因为在飞机上呢 我看了一部电影，看了一部电影呢，就吃了晚餐嘛，吃了晚餐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大约1个多小时吧，醒来之后呢，突然意识到这个手上的手表不在。哎，我怎么觉得手腕怎么轻了很多啊？手腕很轻了很多。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的手表难道没带吗？没带吗？难道我落在我的背包里了吗？或者说落在酒店里了吗？又出酒店的时候，有一段匆忙的时间，因为觉得好像怕来不及了，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国际航班还是蛮累的，这样跑来跑去的，然后接着就睡着了，然后就睡着了。这个呢是在那个飞机上的一顿餐吧，这顿餐呢还 OK。然后呢，飞机呢是在8月5号的下午2点钟大约落地了西雅图。然后我取行李还蛮顺利的，就取了行李呢，一切就顺利出关啊，非常顺利。然后到家后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说，哎，我的手表不在，哎，不在我的手腕上，会不会在背包里或者在我的大行李箱里就扔进去了，就没有。所以我又翻箱倒柜的出来找，打开所有的包里行李，还是没找到手表。于是呢，我还给杭州的朋友发信息，就发信息呢，就说，有没有可能给我的酒店打个电话，问他们能不能看一看，我有没有把手表拿在那里。结果呢，弄了半天，最终回答了，就说我其实就只落下了一个洗面奶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还是落下一个东西了，就没有落下手表。所以呢，哎，我就觉得说这只手表到底到哪里去了？到底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啊。终于我也想到，哎，其实我可以用我的这个苹果手机，用苹果手机然后来 Find My App 来找这个手表。结果你知道吗？大家看这个图，我就打开苹果手表 Find My App， 我发现我的手表竟然在西雅图机场。你看这个手表竟然在西雅图机场，然后是写的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3 hours ago， 3个小时以前，3个小时还在西雅图机场，那就是中午啊，对呀、啊。然后我还 sound pending， 我当时也有 sound pending 在家里了，哎，我觉得这个准吗？这个准吗？是在下图的机场吗 ？African Lounge， 你看这是什么？对，这个就是也很，我就觉得在下图机场，难道是我掉在这个飞机上了吗？我自己把手表脱下来掉在飞机上了，然后就被工作人员捡到了。因为现在工作人员捡到或者空服员捡到了，清洁人员捡到之后就会把它送到这个达美航空的失物招领，所以呢，很有可能是这样，要不然不会在机场啊，我肯定没有落在中国啊。所以呢，等到晚上，大约晚上的时候呢，我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呢，又回到了西雅图机场，然后还要朋友在那外面等着我，因为那个机场很不好停车，你知道，人又多。毕竟是暑期旺季，所以我得先自己进去。我又赶到西雅图的这个机场，然后到了这个达美航空的失物招领、行李确认 （baggage service） 的招领处。这里是旅客那个找行李和飞机上遗失物品的地方。去的时候还排队，然后等了一会儿呢，这个工作我就告诉工作人员，我有可能把这个手表落在了飞机上，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和那个打扫卫生的人捡到了这只手表送到这儿，因为这里就是他们失物招领的地方。结果他们说没有，然后呢他就帮我打电话又问，也没有，你知道吧，就问。最终呢，我就把那个手表上的定位，就我上面这个定位啊，给他看。然后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你这个手表可能就在这附近，哎，就在这附近，难道就在，因为这是好像是马路。就这确实里面它有那个星巴克了，有 Starbucks， 他就在这附近，就说你沿着这个去找这个手表就在这儿。可是你知道机场很大，而且好几层，这个手表在哪个地方，还是在哪个人的包里，或者被别人捡到了拿在包里了，你也不说不清楚，所以就很难找。当然你根据这个定位，根据这个 Find My Watch Direction， 你甚至去往那边走路，其实也找不着，所以就，最后那天晚上我就放弃了。我自己后来也出去找，就根据这个定位就放弃了，然后就 give up， 就说那有可能这个手表就被别人捡到了，可能就已经拿到别人手里了，也有可能哈，所以就放弃了。结果第二天呢，我就想再去试一试，然后第二天再去试试，再去碰个运气吧。所以呢，我就第二天又来到了机场，上午来到机场准备再去问一下这个机场的失物招领，因为机场也有一个失物招领，西雅图 CTA。

0: 也有一个失物招领。然后结果我到了机场以后呢，反正这个手表显示在雅图机场嘛，结果发现这只手表现在又换了位置。然后我打开 APP 一看呢，它这个地址写的是 Terminal Two Number Nine 航站，我还以为看成了杭州。桃园大园区桃园 City，哎，我这么想，这手表现不到了桃园机场吗？桃园 City 吗？不是杭州楼，这个不是航站楼，航站街。哎，我说这只手表为什么突然跑到台湾去了？跑台湾桃园机场 Terminal Two，然后这只地图，哎，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我这只手表的确是我落在飞机上了，而且可能就在我座椅旁边。当时在下图的机场呢，也有人，打扫卫生，但是没人看到这个手表，可能落得比较深。然后这只手表又跟着这个 DL-280 这架飞机，这架 A350 的飞机呢，就又飞到了台湾地区，因为当天下午是5点多钟吧，有一趟飞台北的航班，所以就飞到了台北，所以这架现在手表就跑到台北去了。所以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我要联系达美航空的工作人员，然后如何将我把这个手表取回来，然后呢就开始一番联系微信，然后电话，然后呢一番电话微信联络，大约也花了好几个钟头吧，然后呢确实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然后台北。在达美航空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工作人员呢，那边经理，你看找到了这只手表，他们找到了。然后这是图 Delta，这是下午的5点10分。你知道吗？我这块手表最神奇的是，经历了2天还有电，因为这是找到了，这已经是第二天，差不多24个小时了。然后这个台北桃园机场的达美航空的经理。给我发短信，你看这个吗？昨天晚上交给了 Airport Police，然后我们就问，是的，我们如何去警察警机场警局去拿？可否麻烦警局要回来交给这2天返程的组员带回下图？那这之间的过程呢，还要很麻烦，因为毕竟你说是你掉的手表，人家要交给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要有一个委托书，要护照，然后还要签字打印出来，然后再发给这个桃园机场的工作经理叫 Wison Lee。然后呢，后来他就取到了，确实我就发过去了。我好久没有用 Word 写出来打印，然后确认以后呢，达美的空乘就最终把这个手表把我落在机场上的手表带桃园机场。第二天呢，我是到这个又过了第二天，我是到了这个。因为它是台北飞下头，下头飞台北是每天都有航班，然后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手表又从台北桃园机场带回了下头，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还挺认真细心的，他包在了一块这个小这个帆布包里边，非常的效率和便捷，所以我是不到48个小时，2天嘛，我是当天下午到的机场，当天晚上去找没有，第二天我就发现在台北。然后第二天的下午，那个航班就从台北飞到，又回到西雅图，一飞又是10来个小时。然后第四就是第一天，就是48个小时之内，我就拿回来了这个苹果手表，最终就取到了嘛。所以这只手表从上海飞回西雅图，在西雅图的过程，因为我可能是旅行太累了，然后我完全不记得，我将睡着之前将手表从手腕上脱下来。就放在了小桌子上，然后醒来以后，突然发现手腕轻了，就手腕上没有任何东西。你看我这个手表印子，然后呢，却没有意识到手表滑落到了哪个缝隙里去了。哎，我还当时在想，是不是就落在国内了，落在中国国内了？然后一路上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捡到这块手表，于是这个手表就飞到台湾去了。然后飞到台湾去，台湾打扫卫生也没有发现，直到我第二天联系的时候。然后在我的座位上，因为我记得我的座位号码是7B，然后又找到了这只手表。然后等我最终拿到这块手表的时候，就第三天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我就发现这个手表还有30%的电量，还蛮神奇。那这个手表大约飞行了15000英里，5000多英里嘛，单程，然后最后24000多英里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所以还也真是奇怪，是 miracle，最终捡回来这只手表，所以非常幸运吧。然后，因为这只手表我还算是比较新吧，去年冬天刚买的，所以我实在是不想让它扔掉。而且我平时运动啊、跑步啊、计步啊、骑车啊，都要靠这个，所以还蛮重要的。不，实在不想马上又去换一块。OK，好的，刚才呢就给大家分享了，像我的苹果手表在落在飞机上又找回来的一个小故事吧，小插曲。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1: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是由于暑期的关系哈，因为我最近刚刚旅行回来，还在这个调整当中，所以呢，这次的节目就是我一个人来录制。那刚才呢，我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在这个飞机上落了一个手表，最后又找出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分一点时间来给大家 share 一下，分享一下我这次这个旅行的过程和经历吧。这次旅行呢，算的是时间真是拉得蛮长的，大约拉了5个多星5、6个星期吧。上次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有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同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怎么工作，因为我是还要在网上做一些课程吧，然后包括用 VPN 呐，包括要接第二个电脑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经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这样呢，我以后如果还有在旅行的过程中也需要工作，也需要用电脑，也需要同时用两台电脑、多台电脑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启迪和帮助吧。那之后呢？我工作也不是需要每天，大约就2个星期而已。2个星期完了以后呢，我还是就接着旅行，也去了不少的地方，去了不少地方。这次主要呢是去了3个省吧，3个省，一个是广西，然后就是云南，然后就是贵州。那当然，广西待的时间最长，桂林和阳朔待的时间最长，因为我工作大部分呢都是在，桂林和阳朔。然后呢，自己也待了一段时间，同时呢，也和父母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 share 一段我和我的家人在阳朔那个一起旅居的一些视频吧。OK，等一下，我们来 share 一段这个视频。One sec。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生生有情。
6: 1150 AM，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5: 娱乐、
10: 招聘、
5: 交友、
10: 买房、
5: 投资、
10: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因为阳朔除了这个做玉龙河的竹筏，它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里的卡斯克的那些山帽实在是太漂亮了，卡斯克的山帽实在是太漂亮，所以去爬山，是一个非常最重要的有意思的事情。OK，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在阳朔看千里江山，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背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还是蛮美，非常震撼的。好，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哈，那是 share sound。好，大家看，你看我这个背景是不是跟我们拍的这个视频的背景有点相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山上，这个是我们在山上请的那个摄影师帮我们拍的。

好，刚才呢就给大家分享了一点那个在我们在阳朔去爬那个千里江山图的那个过程。那这次其实，在阳朔算是待得最开心、时间最长的日子啊。那在阳朔，我们住了两个酒店，一个呢就是，我住了两个酒店，一个就是宁波江景民宿啊，这个民宿非常好，我觉得蛮推荐的。然后呢，也比较价廉物美，也比较价廉物美，而且都是。江景房，都是江景房。虽然那个江景有一些遮挡，也有一些那个，这个就是工地吧，楼，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非常的值。然后另外我还住了阳朔的这个万豪万丰酒店，那个万豪万丰酒店都就是比较标准的这个万豪酒店旗下的设备，但是它的那个景没有那个我住的那个民宿景好。然后其他的那个酒店呢，我也去看了不少，我也去看了不少，包括有胜地酒店，包括推荐的有胜地酒店，包括有四季云溪，包括有松兰之镜，然后我也去看了 Voco 酒店，我还去看了一个什么小什么，哎呀，就看了不少，现在名字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最终呢。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我住的这个宁波江景民宿，因为它毕竟比较便宜，比较便宜，大约，就是不到400块钱吧，300到400之间哈。然后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这个，冷气也比较足，因为还是蛮热嘛，冷气比较足，而且那个 shower 呢，淋浴间的水也比较充足，所以我觉得超值，让我爸妈也特别满意。然后早餐呢也比较，当然它早餐比较简单，没有酒店那么丰富，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呢，对于一般的中国人也就满足了，也就够了。它早餐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例如红薯啊、鸡蛋啊、玉米啊，然后一碗桂林米粉，就差不多就这些。当然也其实也就够了，你也不需要很复杂的那个早餐，像酒店的早餐水。那个选择就会多很多，非常值得推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在底下，然后还可以给你一些 discount。然后在我们是在阳朔租了一个车，然后租了车以后呢，你要去哪里就比较方便，包括远的景点，像这个千里江山图，大家刚才看到的，其实还是蛮远的。这个开车大约要40-50分钟，然后后面呢，还有去一些像例如的这个如意峰啊、相公山呐、啊，这些都需要开车过去。要不你自己打车呢？打出租车或者打滴滴，其实是有点那么不方便。然后因为还要在一个出租车等你。如果你不开车呢，最好就包个车。那包个车，他可以在那儿等你，可以在那儿等你，所以呢，这样你就不用再担心去打车。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段我们的那个，看一段我们的那个，如意峰的那个视频。我们还去了如意峰，OK，来给大家看一看如意峰。应该大家没有听到噪音吧？因为我们现在外面人在割草，声音很大。OK，这个稍微有点慢，我来，好，给大家放一放，share。

0: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吧？你看这个如意峰，所以个人我来说哈，我觉得阳朔的如意峰啊是最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之一，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很多人到阳朔去，他们 number one 的选择就是去做那个竹筏，玉龙河的竹筏，然后竹筏做了之后呢，很多人也会去看表演，什么刘三姐或者千古情，但是千古情不要去，我觉得踩雷。是踩雷的地方，是，对，但是，刘三姐还是值得看了。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这个如意峰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而且视野特别特别好。然后先坐索道，索道坐了以后呢，再去坐这个，哦，就没有了，就是索道。索道坐了以后，它会有索桥，索桥以后呢，还会有一些吊桥。玻璃桥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玻璃桥，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share 这个玻璃桥，这个玻璃桥非常非常值得去。然后本身山上的这个物价呢，也非常的平，也不贵，然后其实很值得一去再去，然后设施非常好。设施非常好，而且非常新，你没有觉得说就是那种很怎么样，就是很破旧的感觉，它维护的非常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也是如意峰里边的这个索桥，就玻璃栈道，说错了，玻璃栈道。
1: 今天终于又来到了桂林的如意峰这里，走了这段玻璃栈道。上次来如意峰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没有走这段玻璃栈道，非常的遗憾。所以今天来补这一段。大家看这个玻璃栈道，其实风景非常优美，而且维护得特别好。而且这个玻璃栈道呢，也是在这个悬崖的石头旁边的。
2: 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最美的加拿大
0: OK，
2: 小镇。
0: 所以刚才就是这个玻璃栈道，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以后大家要去中国旅居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阳朔的。因为毕竟那个山水太独特了。比我后来在这个云南大理、丽江，我也去了大理、丽江嘛。比大理和丽江的那个经历呢，就旅居的这个过程经历，我就要好很多。其实，还是更值，因为大理、丽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商业化，商业化更严重一些，而且物价呢，就 price wise 的话也更高一些，包括租电动车，包括租电动车也更贵一些，而且丽江和大理，我觉得好像属于中国的这种就是网红很严重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好像由于电视啊。广播的推栏呢，就很多人都会首选去大理、丽江，去那旅居，去那打卡，然后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弄得非常的严重的堵塞。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夏天的话，那个大理和丽江，因为它在云南嘛，天气比较凉爽一点点，温度也稍微低一点，所以去那里人就更多。那么我所以还是推荐这个阳朔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有时间的话，一定可以安排去一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我去了贵州，贵州的一个黄果树大瀑布，可以看一下。OK，黄果树大瀑布。OK，那刚才呢，就是在这个贵州黄果树瀑布。那说到这个贵州黄果树瀑布呢，我觉得不太推荐，除非你是换一个季节或者淡季 off season 的时候去，因为暑期的话，如果去贵阳，然后再坐高铁到那里，实在是人太多太多了。它是一个很大的 business，像一个 theme park 一样的，所以，那个体验感就不是太好，而且也很热，人特别特别的多。那个门票我觉得也是不便宜了。 比如它门票也包括这个什么，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接驳车吧，因为中国所有的景点都有这个接驳车，从 A 到 B，B 到 C， 本身景点其实离那个大门都很远，所以不太推荐。然后梵净山呢，贵州的梵净山我也还是推荐的，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你去那里也是要 off season， 就是人不要太多，人太多你这个体验感就会差很多，也没有这个游览的那个乐趣了，就是全部在避开人潮人群，而且到处都很吵，到处都很吵，连照相也没办法照相，所以是不太推荐在旺季的时候去梵净山，贵州的这个地方。然后在云南旅居完了以后呢，哎，当然我还去了昆明哈。说到昆明呢，我住的酒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在大理的时候我又住了个民宿，踩了一个雷，但是昆明的酒店我觉得不错。昆明的酒店呢，我住的是这个凯悦 Hyatt Place 和万豪万丰，万豪万丰呢也不错，也值得推荐，非常的好，非常满意，对所有的都非常满意。当然我最后在杭州住了一个万豪万丰，这个我非常不推荐，我不喜欢，然后很多都不好。然后这个昆明的万豪万丰还是挺好的，然后我还去了翠湖公园，翠湖公园的人也很多，因为毕竟昆明嘛，在七月份暑期旺季，人旅游的人特别多。昆明也不凉快，但是呢可能比别的城市像杭州、武汉、什么南京就要好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蛮热的，也蛮热的。然后昆明我还去了西山，西山那个地方呢，我也是匆匆忙忙的一大早赶去，然后回来赶着坐火车10点多钟赶回来，就是连那个走到了一个寺，那个走到了那个寺其实蛮远的，进了那个大门要走到那个寺要走好远，大约要走半个小时。而且是上山，当然也没有看到什么滇池，但是那也无所谓了，只是很快的打了一卡，打了一个卡，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去去。然后从昆明我待了2天吧，之后呢就飞去了武汉，因为武汉是我的老家嘛，然后那里朋友很多，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熟悉，比较亲切。然后在武汉呢我待了好多天，然后也有些和朋友亲友都会面。然后在武汉这次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我去了一些餐厅嘛，当然尝那个武汉的美食了，然后去了餐厅，结果我去了3次，有一家餐厅我去了3次，对，我去了，诶，我去了2次，对，去了，没错，去了3次。这3次呢包括和朋友一块去，然后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朋友吃饭，我们是就问想吃什么，去哪里吃，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就去醉香楼，因为它是在东湖里面，在东湖里面，在湖边，然后我们就去了醉香楼。然后呢，因为我们当天因为武汉那2天也有暴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朋友呢就把雨伞落在那儿了， 你说一般的雨伞要落在那儿就算了，也就不要了。结果他是落了酒店的一个很好的雨伞，第二天他就去跑回去，去那个酒店要把那个雨伞找回来，找回来我们就一块儿去了。结果我们是坐公车去的，公共交通，大约要坐1个多小时，因为他在东湖里面嘛，很远。然后坐在那儿呢，差不多也下午要到晚餐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又在那儿吃了一餐饭。那最后一天呢，是因为我跟我的表妹还有我的叔叔，我们的亲友，一起吃了一个饭。然后呢，他们，我表妹是从挪威刚回来，然后也很久没见，所以我们就也选在之前就说好了，选到那儿去吃饭。然后那个餐厅呢叫醉香楼，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厅的视频，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美，那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的美，是武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以前是农家乐，现在变成了这种这种湖景餐厅啊，给大家看一看。然后这就是这两，然后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这个餐厅里面。如果外地朋友有机会到武汉去玩哈，特别是你又可以看东湖，然后我强烈推荐这家餐厅，而且这家餐厅菜做得很好，也是地道的湖北菜。这是外面，它也有里面，也有包房。这是就坐在外面，然后

刚才是那个武汉的这个东湖的这个餐厅啊，然后这个视频一下子跳到了这个丽江，这是我住的丽江的这个酒店的顶楼，你看看这个丽江顶楼，丽江天气不太好，丽江的天气不太好，然后老是下雨，下雨就很冷。

然后刚才就是这个武汉的东湖醉香楼的餐厅，然后我这还有一个视频也给大家看一看，也是东湖醉香楼。它这个醉香楼里边呢还会喷很多干冰，所以你在那拍照打卡呀，特别美，就像在仙境。那关键是它的菜也做得不错，湖北地道的湖北菜。

可惜我这里好像我这个电脑上并没有这个餐厅的菜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很，反正是值得，非常是值得推荐的。其实湖北人在那里吃饭的很多，其实游客反倒很少，因为游客不知道那个地方，游客不知道那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东湖里边，还是蛮远，而且有很大的停车场，所以这是在东湖。然后在武汉，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武汉最有名的景点就是几个像黄鹤楼啊、东湖啊。黄鹤楼呢，因为我也没去，那是游客打卡的地方，人特别多。但是每次东湖我是会去的，因为东湖有一个最有名的东西就是绿道，它那个绿道呢，大约有40、50、50、60公里，然后很多人都会到那个绿道骑单车。然后这次呢，我到东湖骑了单车，一共呢大约骑了3次。那第一次呢，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她是女生了，然后呢，我们俩租了一个这个双人车，在那儿骑了大约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刷那个微信的自行车单车卡，就好像是不刷不过去，刷不了，很麻烦，有的还要你上传什么护照 ID 什么之类的，很不方便，所以就没有刷成。我们就最后到一个手工人工的那儿去租了一个双人车，那个双人车骑着就很慢，你知道吧？因为它大沉呐，然后就只能就骑一下吧。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又去了一次。我又去了一次呢，我是从我家打车打到东湖的梨园大门。梨园大门其实哦，我不是打车，我想想我是坐地铁去的，因为它地铁可以到，坐地铁过去呢，然后就在那里我租了一辆自行车。但是那个地方租自行车呢，就只有那个红的、黄和蓝的那种小租自行车的地方，就全中国到处都有那个自行车。我觉得呢，就骑行感很差，就只能骑10分钟、半个小时，因为它是有点非常普通的那游客车。当然它有便宜，它好像我骑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3块多钱，就骑了半个小时就回去了。因为要早上去骑，它就2块。然后这是东湖的那个绿道，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找找那个东湖骑行的绿道的一些那个资料，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东湖的绿道骑行了以后呢，那个自行车不好嘛，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去骑行了半个小时。到了第三天呢，我就又回去骑行。我说不行，因为你在旅行的时候，这个老是吃，就那个生活的那个作息都打破了，知道吧？也没有机会去锻炼，而且酒店里，除非你住酒店。然后，而且要锻炼的话，白天又特别热，中午就很热，所以第三天呢，我又回到东湖，然后回到墨山这次，因为我看到他那里有那个自行车绿道，可以租那个很好的自行车，所以我就去了那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我这次呢，就租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那种变速车，然后也可以自动变速。所以这个非常好，哇，我觉得很棒哎。然后这次呢，我也是约了一个朋友去骑行，然后骑行了以后呢，结果他，我觉得还没有，他才30来岁嘛，然后其实那个身体好像还没有我好，他骑了1个多小时，实在是骑不动了，实在是骑不动了，就要求回去。要求回去，然后我呢，反倒是一点没事啊。其实我还想整个都骑行完毕呢，结果也没有骑行完毕。你看看，我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图，Maps，OK，看大家，好，来 share 一下。哎，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东湖骑行绿道啊？这个我告诉你哈，我是从哪儿开始骑？OK，我把这个稍微 map zoom。Zoom out 一下，Zoom out，它这个东湖很大嘛，你看，一般的人我那个大门，我告诉你在哪里啊？大门在东湖的梨园，东湖的梨园大门应该是在，不
不对，这是武汉大学，这是梅园，东湖梨园，东湖梨园，对，东湖梨园，哦，在这里，这是它的大门，这是这里是大门，这个地方是大门，这里有地铁，从这里进去，这个梨园广场，这里一进去到了什么海洋世界，什么这些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对，这是东湖牡丹园，它这里有个西南门，但是现在没有牡丹了。然后你看，这是它的大门在这里。它其实最早的大门是在省博那边，在省博物馆那边，在省博物馆，省博物馆这个地图，省博物馆在哪里？我看看省东湖正门，东湖的正门是在省。

我这里也去了，然后这里有地铁，然后我是在东湖的墨山，我们在这边，你看这个地图，然后我们那个餐厅在哪里？我给你看啊，餐厅好像就在这附近，餐厅我看一看哈，我找一找，是在这个餐厅叫什么龙？

0: 哎，他这个，因为这是谷歌的地图，他找不着哎，很奇怪，这个找不着。Anyway，所以没关系了，没关系，我这个，哦，找着了，醉香浓浓家菜，其实它是在东湖里面，你看没有，这都是东湖，这都是，你看东湖风景区南门在这里，然后醉香浓在这里，它这里边。然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也在这里，然后墨山景区在这里，所以这个醉香楼这个餐厅就在东湖的樱园隔壁不远。然后这些有些村子，然后从这儿我们进去的，然后去这里。如果你打车打到墨山的景区，你就可以租那种最好的自行车，它那种自行车就是那种山地的自动的。变速车那个车就特别好，然后你可以从这儿骑到任何地方，大家看看这个东湖的整个环境，然后绿道，然后后来那天你知道我们是去到哪里去了吗？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一直就骑东湖墨山景区，就骑到了这个，骑到了汀涛景区。汀涛景区在哪里？就其实蛮大的了。洛英岛、汀涛景区，你看，东湖风景区有北门、有西门、南门，特别是南门，所以非常的大，你知道这全是。然后我真的哦，我们骑到洛堰景区，我们骑到从墨山景区骑到墨，这个地方你知道从这里骑到这里，大约我们骑了是从这里沿着这条路，沿着这条路骑。哦，这是隧道，不要看这个灰色的。从墨山景区骑这个白色的小路到这里，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到，哦，这是洛堰景区，我们到汀涛景区。汀涛景区不晓得，哎，这个地图有点。汀涛景区，我看看东湖汀涛景区，最后大约是10来公里，但是因为天气还是蛮热，所以。汀涛景区哦，骑到这里来了哦，天呐，还是蛮远的哎，其实不止10来公里，我记得。所以你看，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洛英岛，然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九女墩，经过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到汀涛景区。汀涛景区其实离那个大门也蛮远的，骑到这儿，这全是绿道在湖里，然后汀涛景区，然后我们最后到。大门，你看在哪儿？anyway，最后所以就没有骑完全程，但没有骑完全程也无所谓了，以后有机会再去，你总是还有机会再去嘛。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湖北武汉去玩呢，我觉得number one 哈，去这个东湖骑行，特别是你早晨去和晚上去，那种效果是最不错的，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一个人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次，我在中国国内旅居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是刚刚上星期刚回来，还在倒时差，然后也去了这么多省，这么多城市，包括最后还去了杭州。当然那两天在杭州的经历呢，去杭州待了2天，啊，当然是天气特别的热，是可能是最热的时候。而且人呢，游客也特别的多，所以我还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杭州西湖和武汉东湖。你在杭州西湖，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因为杭州西湖太有名气了，而且本身它是除了中国就除了北京长城、故宫这种之外，我觉得最有名气的景点，因为它吃这个红利吃了太多年，包括这个西湖的传说啊、白蛇传啊这些文化典故啊。多少年、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历史、人文典故、历史一直在吃这个，本身要说风景话，我觉得东湖也非常美，因为东湖好像也没有利用这个人文历史的一些风景，以前还有什么朱德的《朱碑亭》啊什么之类那些诗词啊，那现在他们也没有做这个宣传，所以到了西湖呢，那个人呢、特别特别多，简直是人山人海。特别多，哪怕是白天很热，人就很多，体验感就不是那么好。这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因为它实在有太多的这个人文历史的这个典故在里面。 以后当然，如果天气好的话，西湖还是可以再去去的。不过东湖还是更值得推荐，大家可以到东湖去骑行，去走绿道。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呢，到这里呢也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也祝大家呢夏天愉快，然后每天都活得健健康康。好，我们下次再会。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转眼间已经进入八月，夏天也来到了最热的时候。八月总让我想起钢琴和弦乐的温暖旋律，所以呢，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以抒情的钢琴与弦乐为主。愿这些旋律如夜风轻拂，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宁静的夏夜。首先为大家播放林俊杰的《他说》，歌曲以洁净的钢琴和弦乐为主，搭配细腻的嗓音，表达了想靠近却无法触及的情感。歌词讲述了内心的无奈与不舍，像是一段温暖的倾诉。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他说》，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信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电影《小妖的金色城堡》主题曲。歌曲与温暖钢琴和柔和弦乐为伴，营造细腻真挚的情感氛围。周信哲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无论距离多远爱都不会断联的主题，旋律流畅，情感饱满，像一幅跨越时空的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周信哲的《永不失联的爱》，最后为大家带来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Adagio Sostenuto， 柔和的低音弦乐开头，钢琴缓缓加入，宛如夜色中的月光，旋律内敛深情，钢琴与乐队细腻对话，诉说一段怀念与失意的情感旅程。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好的，欢迎小曼来参加我们的曲曼杂谈。
10: 谢谢 Alex 邀请我。
9: 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什么？
11: 曲曼杂谈哦，是咱俩的名字是吗？
9: 对，你们觉得很搞笑。哎，如果是我们俩一直做这个主持人就可以用这个曲曼。
11: 要是双主持人的话，
9: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中间来一嘉宾，然后我们俩去采访他。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出自于哪儿吧？
11: 曲苑杂谈。
9: 对，你看过
11: 什么小品、相声、但说学逗唱、是小时候听的那个
9: 专业台的。咱俩有点暴露年龄了，是不是？我不知道，
11: 是同一个年龄段的。
9: 我不知道，可能再小一点，我不知道他是哪年就是不播了。我记着我可能2000年
11: 上小学，
9: 可能再往后一点，2000几年的时候，他可能就停播了。所以说，00后可能不知道这节目。
11: 嗯，
9: 因为你电视台重播的话，它顶多也是重播那个小品、相声本身，它不会把这个节目栏目给你弄出来。
11: 对。
9: 但是我觉得这个
11: 长大了再没有听到过这个广告词了。
9: 对啊，对啊，
11: 对。
9: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曲曼杂谈正好是两个人，你看看吧，以后要是可以的话，可以搞一个这种节目，然后咱们俩当主持人。我觉得这名字确实挺喜欢的。OK， 重新来啊。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 Alex 曲，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西雅图才女于小曼。
10: 啊，不敢当不敢当。
9: 为什么说才女啊？从跳舞、演戏啊、还有什么唱歌也很好，然后也演喜剧，经常参加各大晚会，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你好，只要是上台的事儿，你都能做。
11: 就是演戏、唱歌、舞蹈，主持过一两次。
9: 也主持过，
11: 算是。
9: 你就到处抢人家饭碗。你这样，我给你因为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认识你吧，我给你15秒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
11: 啊，15秒钟的时间介绍。
9: 这个、之前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所以你没有准备是吧？就是，没事，没有准备没关系啊。这个，
11: 我想一想，
9: 15秒，你小时候能说什么？你就是。
11: 感觉时间很紧迫呀，15秒。
9: 哎，对，你就我问你掐时间啊，你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把你最想告诉大家的说出来就好了。
11: 我是一个，就是舞台爱好者。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然后喜欢在生活中体验各种不同事物的人。
9: 15秒，欢迎，很好的完成任务。15秒之内，我有一个问题啊，从我第一次，这个，我第一次见你是2024年的亚马逊春晚，
11: 哦，
9: 是第一次在台上
11: 你主持的那次
9: 啊，对对对，那是你演一个小品吧，是苟富贵吧？
11: 哦，那就是苟富贵，
9: 苟富贵，对
11: 对。
9: 当时我就觉得。我跟我旁边的朋友还说呢，我说这个人演技，用我最讨厌的一个词儿啊，演技炸裂。我说
11: 太夸张了，你
9: 就是这个词儿我不喜欢，就是他太干瘪了。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形容别人演技好，他就说炸裂这个词儿，他想不到别的词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流行化了，但没关系，我就说当时我就觉得你演真的演技特别好，就像专业的一样。我没有说其他人演的不好啊，但是就是 确实很突出，很突出。
11: 嗯，谢谢。
9: 以前有学过表演吗？
11: 没有学过，就是很久之前的话，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就在西雅图这边有了比较多的演戏的机会之后，有去杨璐老师那边参加过一期的那种表演课，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9: 杨璐老师，
11: 那个是我可能算是唯一上过的。
9: 哦，你还在那上过课，跟杨璐老师。
11: 杨璐老师有给我们三个字的内部的人开过一期表演。
9: 哦，是吧？
11: 对。
9: 啊，是杨璐老师是在西雅图成立一个西雅图陆剧坊，他之前是国内的专业演员，跟汤唯还打过戏。哦，我看了那个片段啊，演得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哎，叫什么来着？
11: 哦，晚秋是不是？哦，但我还没看过。
9: 是晚秋吗？叫晚秋吗？
11: 我记得好像是。
9: 非常好看。
11: 我也想去看看。
9: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杨璐老师。哦，但是你以前小的时候没有演过戏？
11: 对，没有。
9: 那你就是纯粹的天赋型选手。
11: 纯粹的就是业余爱好。
9: 纯粹的天赋型选手，就是很多人他们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演，就我知道特别一些女孩子，他们从。小学、初中，
11: 就在学校里面会参加，
9: 在学校里面会参加各种，就是各种，也包括也主持人的日子，在国内嘛，主持可能多一点。然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去送去做一些什么小演员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他们，但是我觉得你比他们演的都好。
11: 但我真没有，小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
9: 是吧？
11: 但我最开始其实是用声音演各种角色来着，就是之前国内有一个那个平台叫喜马拉雅。
9: 哦，
11: 我之前会在上面听各种广播剧，
9: 嗯，
11: 然后当时有一个叫莱西的女生，你可能没听过，她可能讲那种言情类的小说比较多，她一人分饰所有人的角色。
9: 哦，是吗？
11: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听她的广播剧，后来就是因为听了她的广播剧，然后我就自己在那个平台上录一些东西。
9: 你在喜马拉雅上有你的号？
11: 你很久之前有，但是现在已经不更新了。对，但是现在应该还在上面。
9: 你说的这个有点像，你知道怀秀帮吗？
11: 怀秀帮，
9: 他是专门搞配音的，就是一群人，然后他们去专门找一些影视剧，然后给他们做配音，然后可能会重新的去编辑一下他们的词儿，就是、
11: 比如《甄嬛传》呀，
9: 对，
11: 然后他们就，
9: 然后当时是因为他这个好已经好多年前了，
11: 那我可能看到过，但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9: 对，好像当时没有 AI 嘛，没有 AI，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给人的那个嘴型去做改变，所以说相当于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译制片一样，就是给人，但是他做的这些配音都非常搞笑，
11: 那我肯定看过，我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9: 对，我就觉得你可能非常适合。
11: 对，我就觉得就是能分饰不同的角色在一个片段里面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个软件叫那个配音秀
9: 啊，
11: 就你也可以在里面配音，就给不同的角色配音。
9: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去配音。
11: 对，就有他给你个影视片段，然后你就自己在那儿配不同的角色。
9: 那这个很有意思。
11: 对，那个也很好玩，很适合喜欢、这个。
9: 我怎么没有听过呀？好吧，但啊、对，这是演戏，是你从小其实并没有演，只是到这边之后才开始的。那真的是还是很有天赋的。哎，那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想问，因为我当时我是，我第一次看你在台上演小品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以前可能说不定北影、中戏这类的，然后到这边
11: 之后太高看我了，
9: 到这边之后转码了或者什么，当时因为亚马逊的春晚嘛，当时反正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就是这真的是很专业，啊，那如你小的时候成长的，就上初中啊、高中什么，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吗？就是。
11: 可能我想想啊，好像可能对播音主持是有兴趣的，对，但是高考当时就阴差阳错去学了会计金融，学了商科，对，
9: 父母也不让，
11: 对，父母的他们也没有不让，可能我自己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然后想法没有那么多吧，当时只能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想法，但是也没有说出来。
9: 哎，我觉得咱俩这方面特别像。
11: 哦，是吗？
9: 我当时是。我从小学开始，就班里不是有班会嘛，然后班会，然后自己编一个小品上去演，然后到初中、高中开始做主持。当时上考大学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搞了那个咱们叫，艺术特长生的加分。我还去北京，然后参加了一些学校的这个，就是，它是好几项嘛，有跳舞、唱歌，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参加的是朗诵。是朗诵这一项，然后还确实给我加了一些分，但是后来没有用上。然后就是当时其实
11: 那你父母也有意识的把你往这个方向培养是吗？还让你去参加这样的
9: 他只是哎呀，我觉得很多父母他是觉得你有个特长很好， 但是你还是要
11: 不想让你往那个专业方向走，
9: 对，还是要专心的去学，
11: 嗯，
9: 商科呀，或者是理工啊，
11: 嗯，
9: 当时男生的话，很多人都是还是希望学理工的嘛，
11: 对，
9: 就是，最火的就是什么那几个工程，
11: 计算机啊
9: ，自动化呀，建筑啊，然后，其实我之后我也常在想，如果当时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文艺这方面比在理工这方面更有天赋一点，
11: 嗯，
9: 但是。
11: 对，好像很多时候，对，因为家长的一些影响，还有社会的一些规训，可能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
9: 嗯，这个很难说了，就是他，因为我知道演艺这条路水很深，
11: 对，也不好走。
9: 对，你如果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话，能走多远，
11: 对，
9: 也很难说。
11: 所以到西雅图来开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9: 也挺好的，
11: 对呀，
9: 就是，为爱发电嘛，是不是？哎，演戏是这样，然后跳舞呢？跳舞应该是从小就开始跳吧。
11: 还真不是，我是那如果说从小的话，我大概可能我爸妈跟我说，我4岁的时候学过一年的舞蹈，但这只是他们跟我说的。
9: 学过一年的，你自己不记得了？
11: 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这个印象了。就他们总跟我说啊，你那时候学舞蹈，然后那个死活不愿意去练，天天哭，因为要小孩子要压腿啊，练基本功那些，
9: 对对对，
11: 就很痛苦。
9: 嗯，
11: 然后后来就没有再送我去了。嗯，就是小时候学过。
9: 你没有印象自己学过舞蹈？
11: 嗯，我只是看照片，还有我爸妈说的那些故事里面，他们给我拼凑出来的记忆，但是我自己完全不记得。
9: 哦，那这个也有可能是确实学过，然后你的这个一部分基本功已经刻在了你的身体里，
11: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影响。对，
9: 那你正式开始学，因为你现在是在西雅图，也是在参加一个舞蹈室工作室，就是去
11: 家人舞蹈，在那儿学的比较多一些。
9: 你是来西雅图之后才开始学的？
11: 对，就是来西雅图之后，我最开始是2024年去上那个 Step Up 体验过几堂 K-pop 爵士的那种舞蹈，但是学了几堂课之后发现就是找不到那个范儿，然后跳的就很奇怪，就没有太多动力坚持下去，就停了，然后就没有再学。后来就是大概那是2023年或者2022年的时候，然后2024年我就是找到了家人舞蹈，他们刚刚开业，然后白白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学古典舞，然后就爱上了，就觉得可能是找到了自己很适合的那个方向，然后
9: 就这么几年吗？
11: 就2024年就学了2年。
9: 你太有天赋了，不是，我不是吹捧你啊，就是因为你不是会经常发一些练舞的视频吗？在那个你的小红书账号里，就是。我也给我朋友看过，就是从感觉就是从小一直练到现在。
11: 哦，真的吗？
9: 就是你这是你从小的一个爱好，然后你到西雅图之后，有成，就是有的家人之后还在继续坚持，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11: 哦，开心。但我真的就是2024年开始学的，而且是因为那个老师真的教得很好。白白老师他是舞蹈学的博士，然后会把各种动作拆解得特别特别明白，然后引导我们去怎么去掌握这个东西，然后然后我觉得可能古典舞它更适合我，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它有点像在演戏，它跟演戏有一点通的地方，就是你会是
9: 表达
11: 带入一种情绪和一种感觉，然后再演绎一种人物的状态。
9: 嗯嗯，
11: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 K-pop 或者那种爵士比较有动感节奏感的那种舞蹈，在入门的期间是更适合我。
9: 你这么说
11: 能更好的能抓到那个抓手。
9: 对，你这么说确实是的，就这个你跳的这种古典舞或者是叫什么民族舞，因为它的动作就是有快有慢嘛，就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可能很多时候，特别是你穿着这个中国古典服饰跳的时候，它就比较慢一些。这样的话，能够注意到你的表情啊、眼神啊，就感觉有一种故事感。
11: 嗯，对对对，就感觉是在讲一个故事，自己也会带入一些情境进去。
9: 对对对，然后 K-pop 那种，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瞬间的表情，
11: 嗯，
9: 就是很快就过去了。可能更多时候就是一种，它可能没有什么连续的故事性，它主要就是亮个相，
11: 当下的那种爆发力，
9: 摆个 pose， 亮个相，
11: 对对对，
9: 然后给你一种瞬时的这种，震撼感。但是古典舞就需要你从头开始一点一点跟着舞者，直到它结束。啊，你这么一说确实是。
11: 嗯。
9: 但是，这样我们回头可以再做一期，给大家看一看小曼跳的舞。这里边肯定有专业人士啊，你们也可以做一下点评。这给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就是从小跳到大的那种。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聊一下你跳的这个舞，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
11: 好 好的、
9: 啊、我们回头再找一期做啊。那怎么办？那我今天设计的这些问题全有好多问题就不适用了，因为我设计的问题都是，你看里边有很多就是，哦，从小从什么时候开始跳，然后以前参加过什么什么什么活动，有没有一刻想要放弃，然后将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想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就是我有很多是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印象里
11: 不成立了已经。
9: 对，那我现在是怎么问？
11: 考验你这个临场应变能力的时候到了，主持人。
9: 对，来来来，咱们还是继续聊这个舞蹈啊。我就假装在我心中你就是这个专业的舞者，专业的舞者，专业的演员，咱们就按这个顺序聊啊。是不是聊着聊着你就觉得就能改变你的记忆，就叫哦，我好像确实是一个专业的舞者，在平行世界里你就是一个能跳舞、能歌善舞又能演戏的人。
11: 好
9: 啊，我们再继续说哦。其实我有个问题是想问你啊，
11: 嗯，
9: 他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24年，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第一次看你，
11: 嗯，
9: 我看你高高在上，这是第2024年、哎，然后我们两个认识是今年年初，今年年初也是亚马逊的春晚，
11: 嗯，
9: 是我们一起排练去演一个
11: 啊，孟子，
9: 你忘了是吧？
11: 我没忘呀，我知道呀，我怎么可能忘？
9: 你不叫于小曼是不是？
11: 对，我的本名不叫于小曼
9: 啊。你当初为什么叫选择给自己叫于小曼这个艺名？
11: 就是因为我妈给我起的这个外号。
9: 哦，
11: 她嫌我慢，她总嫌我就是磨叽。
9: 那你叫于小快？
11: 叫我小曼。
9: 哦，
11: 她嫌我慢嘛，然后就叫我小曼。
9: 是一个描述，
11: 对，
9: 不是一个希望啊。
11: 对对对，是。
9: 我说，要
11: 是
9: 一个希望，
11: 就
9: 希望应该于小快或者于油的快。就是
11: 对，就因为我妈总叫我，后来我的微信名就一直改成这个。
9: 啊、
11: 然后来西雅图之后，因为我刚开始也在中文电台嘛，
9: 啊、
11: 然后有那个同事也叫小，我原来名字叫小童，然后小、
9: 啊、
11: 电台里也有一个小童。我本来之前想的是用自己的真名，
9: 啊、
11: 结果就重名了嘛，想那就用微信名就好了。结果后来大多数朋友都管我叫小曼了，就没有再改过来。
9: 那是不是几乎没有人，就除了你的家人，是不是很少有人知道？
11: 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了。现在我出去介绍自己，我都说我自己叫小曼了。
9: 那叫你是姓于？
11: 对，干沟鱼
9: 啊，本来叫于小彤，那叫于小曼。那你自己有的时候不会，比如说你要是去一个什么正式的场合，然后
11: 除非是要填表，
9: 你不会填错吗？
11: 拿证件要干嘛才会写自己的真名了？对。要不然的话就真的习惯了，就觉得这也是自己的名字
9: 哦。因为我这不算是艺名吧，就是英文名嘛。咱们中国人来美国都有英文名，从小学就开始有英文名、
11: 嗯、
9: 然后我不是叫自己 Alex 嘛，这个名字倒好一点，因为时刻都有人提醒我不叫 Alex， 就是不是
11: 谁提醒你、
9: 就是、不是有人真的提醒我，就是叫 Alex 的人太多了嘛，就是我之前的前老板他也叫 Alex、
11: 哦、
9: 然后但是我在公司里是用我的真名，所以说我就还好一些。但是你这个小曼，因为这个感觉重名的程度不是，就是在美国嘛。
11: 对，在这边基本上没有碰到过重名的人。
9: 哦、
11: 嗯、
9: 自己还得时刻记着点。然后我叫小童，我其实叫小童。我就那你现在跳舞和演戏哪个时间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用的时间更多分阶段性的吧。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戏在 排练的话，那就是跳舞的时间更多，因为跳舞是持续性的一直在学，然后每周都会练。
9: 嗯，
11: 然后演戏，如果比如说六月份有一个话剧的演出，
9: 嗯，
11: 然后这个期间每周可能会排两到三次，
9: 嗯，
11: 或者现在我们九月份的喜剧节，
9: 嗯，
11: 我们因为我参加了三个节目的排练，
9: 嗯，
11: 所以基本上六天当中五天都在排练，那样的话那演戏的时间就比舞蹈的时间要长了。
9: 啊，光喜剧节就有三个节目在排练。
11: 对，是的，九，
9: 哦，
11: 月份的那个喜剧节，嗯，
9: 欢迎大家去看哦。
11: 欢迎大家去看，
9: 希望你演出成功。
11: 谢谢。
9: 这个其实都不用希望，每次演出都很成功，还是要祝贺祝愿成功。嗯，演喜剧多一点。
11: 嗯，
9: 其他类型
11: 更多一些，对，
9: 嗯，
11: 其他类型的都是就像做项目一样，就是来了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而不是固定的。
9: 嗯，
11: 而喜剧节就是每年九月份我们都会有，
9: 每年都会有，
11: 是一个固定的节目。
9: 而且每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像起码在西雅图地区。嗯，亚马逊的这个春晚，然后微软的春晚，
11: 对，如果我还每次那个时间不在国内过年，是在西雅图的话，我就会去参加。
9: 嗯，你是跟着你那个三个字
11: 话剧社，因为基本上亚麻和微软的春晚都是在三个字的，
9: 每年都会
11: 对节目里面选送的这个小品，
9: 嗯，
11: 每年都会从我们这里面选，所以
9: 是
11: 去演的机会还挺多的。
9: 哦，对，你刚才说，嗯，年初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演的那个阮玲玉嘛？
11: 啊，对呀，
9: 啊，我们两个，我对我也有出演
11: ，Alex 演的超级棒，
9: 哦，谢谢，
11: 你演技超好。
9: 阮玲玉是于小曼演的，就是少年青年时期的阮玲玉。
11: 嗯 嗯，
9: 当时给我最大的震撼，不光是我啊，还有我们其他的演员，最大的震撼就是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排练了很多次嘛，然后你会有那个哭戏，
11: 啊，
9: 哦，哎，每次排练都掉眼泪。我就想
11: 也没有每一次吧，可能
9: 反正我看到的每一次
11: 很多次
9: 就是哭一下就好了吗？这不就为什么每次都会掉眼泪？然后当时就是旁边也有一些演员就在那啊，哦，真的这个姐姐好厉害，她每一次都会掉眼泪，每次都会哭。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就是我觉得这个哭戏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跟我说你不是专业的，这个其实很难让我感到相信。你谁能说哭就哭出来？只有专业的演员才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技巧，这不是说你啊，我有这个天赋，然后我去演就好了。我说这个事情，
11: 嗯，我觉
9: 得你得去训练吧。
11: 嗯，没有什么训练，我觉得就是我的泪点比较低。
9: 你的泪，
11: 然后我的我可能我的共情能力比较强一些，就是。
9: 啊，
11: 我就会真的可能陷入到那种情绪里面
9: 啊，你会
11: 去想，然后就会真的带入到那个人的当时的那种情境下，
9: 啊，
11: 然后就是真的就会哭出来，
9: 啊，
11: 而不是，
9: 啊，
11: 嗯，对，好像你说技巧啊，如果说技巧的话，是有一些技巧是，比如说那个情境并不足以让我哭出来的话，我会借用一些其他的情境，
9: 嗯，
11: 会让我非常想哭的情境，我会去想另外一些事情。
9: 啊，
11: 如果你说技巧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一种技巧。
9: 我现在给你数桑数，你哭。
11: 那不行，啊，
9: 三，
11: 你这太
9: 一，哭什么？
11: 这个还是要铺垫和代入，
9: 是
11: 马上就哭的话，
9: 还要自己去想一想。
11: 嗯，还是要去想，要沉淀，进入到那个人物的状态里面。
9: 对对，
11: 嗯，
9: 然后话剧还是很难的嘛，话剧不像拍电影，拍电影的话，你可以反复很多次，而且可以给你时间，给你空间，你自己去做准备，然后等你准备好了，到那边说好，现在开始马上拍，开始拍。然后就相对来说会更容易的能拍到他想拍的东西，但是话剧大家都做好了在台下，然后你没有任何可以说重新再来一遍的机会。
11: 对，你说的对，因为我之前有拍过一次微电影，
9: 哦，
11: 然后那次是需要哭的，然后当时的那个哭吧，我在那个情境下很难找到那个人
9: 哭不出来
11: 哭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在他拍之前看了一堆狗狗临去世之前和主人告别的视频，
9: 哎呦，
11: 来酝酿那个哭的感觉。
9: 养狗人都受不了。
11: 对，
9: 啊，
11: 就那个真的就会，嗯，
9: 啊，
11: 马上就能哭出来了。
9: 哦，
11: 嗯，
9: 哦，这个哭。
11: 所以对，所以拍电影的话，那种方式会，嗯，
9: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因为你话剧的话，下面不是有观众嘛，
11: 嗯，
9: 然后有一个舞台，有一个观众，然后还有打光啊，然后包括还有其他演员的感染。哎呀，你还有自己的服装。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情绪会比平时更加的饱满一点。就是在话剧舞台上，我是更容易去放大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如果我 当然这里边也有紧张的元素存在啊，就紧张的这个元素会可能会去抵消一些我的情绪，我的兴奋，它是一个不是我希望存在的一个因素，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克服，但我的情绪还是会更饱满一些。你会有感觉到在舞台上比在台下彩排的时候更容易去表达高兴或者是悲伤，这样的情绪，你会有
11: 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是确实是会这样，因为可能也有意识，就是感觉舞台比较吃动作、吃表情。
9: 嗯，
11: 就是你如果做正常的动作和表情在舞台上，它就会被吃掉一部分，所以你要做得更大、更饱满一些，它才会呈现的可能是大家看到正常的那个 level。
9: 对，
11: 嗯，
9: 你一夸张了，可能就会也带动一下自己的情绪。
11: 对，然后在临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因为有观众在看，你会
9: 更
11: 兴
9: 奋，对对对，
11: 就会调动出那种感觉来。对，
9: 这个就像以前我高中时候参加那个运动会嘛，就是下边练自己跑圈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还是非常一般的。
11: 哦。
9: 但是一到我最好的一次成绩，就是我真的参加去运动会，
11: 就是比赛的那次，
9: 高三还是高二，对，比赛的那一次，当时我是跑1500米，那是我最好的一次成绩，就是人家都是平时练习的时候成绩很好，然后真正比赛的时候可能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田径这个东西好像还真的不是。
11: 很考验临场发挥，
9: 对，
11: 是吧？
9: 你在场上你他就像你真的兴奋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肾上腺素就会被你激发出来，然后你的某一些超能力就会在比赛中体现出来。
11: 嗯，
9: 我觉得这个，
11: 那你考试是不是也是那种
9: 啊？这个完全相反
11: 啊。真的吗？
9: 所以说我就说我其实在文艺方面、文体方面比这个文化，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课啊，数理化包括语文英语还有包括其他学科，就是我上的好爽，我感觉真的就是好多东西都忘掉了。
11: 哦，是这样的呀。
9: 这种学渣的这种表现啊，不是，就我在舞台上或者是在运动场上，我会更加兴奋，而且我确实会发挥得更好。比如说我要主持的话，你像如果有台下有10个观众，我可能主持的一般般；台下有100个观众，我可能主持的就更好。他要如果有1000观众或者再多一点，其实我觉得我的状态是最好的，
11: 人来疯型的属于
9: 可以，对，就在舞台上是人来疯这种。OK， 刚才我们聊了跳舞，聊了演戏，聊聊生活吧，聊聊你平时在为爱发电以外的真实的生活。你是做什么的？
11: 我是最开始在国内做 HR 的，我就是亚麻的 HR。
9: 前同事，
11: 对，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亚马逊，然后就是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就来到西雅图这边了。来到这边之后，我就没有再做任何一份全职的工作。做过很多七七八八的工作，比如说在星巴克做过1年的咖啡师。然后
9: 会做咖啡
1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去了一个日料店，去日料店当了半年的服务员。
9: 服务员，你会？
11: 我会负责就是跟客人交流那些。对对对。因为我在学日语那时候，所以我就去找了个日料店，然后就认识了一些日本的朋友什么的。
9: 哦，这么好。
11: 然后顺便还能吃点日料，因为我很喜欢
9: 吃点日料。
11: 然后
9: 你没有去学做那个寿司？没有去？
11: 没有去学，但是就是在后厨得到了一些 recipe， 就知道，比如说买那个乌冬面要买那种冷冻的，一板一板那种乌冬面，那种冰鲜的软软的那种乌冬面煮出来反而口感不好，就要买那种冻的。
9: 我记得我一直是在买冻的，那还买对
11: 了。对，买对了。对，然后就煮那个乌冬面，就是放一点那个叫什么 dashi， 就是日料，就是日本超市会卖的那种调料，叫 dashi。然后再加一点酱油，再加一点水就好了，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在日料店的那个乌冬面的味道。对，反正就是先去了日料店工作，然后去星巴克工作了1年，然后就加入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主持人，做了几年的时间。后来是去当老师，去幼儿园当老师。
9: 对，我看你是 你是在一个还教小朋友，教小朋友很多东西，教小朋友跳舞，然后好像还有教小朋友
11: 跳舞。没有，哎，我只是在小、教小哦，你是看到了我带 Maple 跳舞的那个视频吗？
9: 对，带你女儿跳舞。
11: 那个是因为其实是因为老师当时演出的时候有事情了，然后他就拜托我带小朋友们在舞台上跳后来说要不然就让其他的妈妈也加入进来一起，所以就变成最后变成三个妈妈带着三个宝宝一起演出的一个结果。那个不是我在教，我只是
9: 你之前有个视频啊。多少年？好像是去年，不是今年年初吧？就是你发的那个，在一个就像一个学校，就像那个，那叫什么？不叫学前班，类似于学前班的那种，叫什么？托儿所还是学前班
11: ？Preschool
9: 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地儿吧？我不太 daycare 吧？我不太了解。
11: Daycare,
9: 就是好像你在教他们。数学还是编程还是什么东西？
11: 教编程的那个，对对对，那是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学习机器人的那个培训机构。
9: 你是也在那里做？
11: 对，对
9: 做，
11: 在做那个之前，然后就是最开始是在幼儿园当那个老师，然后后来就去了中文学校教小朋友中文，然后是机器人学校教小朋友编程和一些
9: 什么
11: 搭机器人，
9: 什么都做呀，这么杂的都。
11: 就觉得当老师比较有趣嘛，然后就会体验不同领域的那种。
9: 喜欢小孩子，
11: 比较喜欢跟小孩子打交道。
9: 那你有没有想到，因为Maple 今年
11: 快五岁了，
9: 快五岁。那你有想到自己也开一个 daycare 这种？
11: 自己开一个 daycare。倒是也蛮好，但是就需要你有这个资质，然后最好是要有相关的学历，因为我的专业不是学教育出身的。
9: 对，
11: 但是我确实有想过要想去华大呀什么读一个那个 master， 我有这样的想法，但一直都还没有实施。对，我就想先去体验一下我更适合教哪个年龄段，然后哪个方向的，比如说适合教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小学初中的小朋友呀，然后教中文还是机器人啊，这个是跟我更感兴趣的，我想先探索一下，然后再去根据那个方向再去学一个东西。
9: 因为你这个声音特别，我觉得小孩子一定会特别喜欢。你所有的那个你自己拍摄的视频，你的 vlog 里边的那个配音就特别的
11: 对，他们说像那种橘萍姐姐讲故事，
9: 对，小鹿姐姐，小鹿姐姐
11: 小朋友，
9: 而且你长得跟小鹿姐姐也很像，就是这种非常小孩子一看就会特别喜欢的那种大姐姐的形象。
11: 对，我还挺招小朋友喜欢的。
9: 对啊，
11: 跟小朋友能玩到一起去。
9: 你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但是他这个算是你的一个理想或者梦想，就他在你的规划清单里吗？
11: 在，我觉得当老师是我小时候就也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如果以后能。一直做老师我觉得蛮好的。做演员做老师这两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最近我也还在跟一些朋友一起就是做气球，然后学面部彩绘，那个也很好玩。
9: 这个气球你是学了多长时间？
11: 那个就是从去年集中开始学的话，应该是从今年一二月份吧。
9: 那个气球
11: 回家的时候学的。
9: 我有看到过小曼气球折得特别好。
11: 那个就大家跟着教程都能学会。
9: 是吗？你还去了世界杯
11: 啊？
9: 前两天在西雅图有世界杯吧？
11: 我们那个 studio 它是被那个官方西雅图这边官方世界杯的那个邀请，然后去做气球。
9: 你那是卖的气球吗？还是？
11: 对，我们会卖，
9: 会卖这气球。
11: 对，所以也能赚到钱。
9: 大家喜欢吗？大家卖的
11: 还蛮好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对，
9: 他这个 studio 是只折气球吗？他
11: 主要刚开始这个创始人他是主要做面部彩绘，叫谭雅，他画彩绘画得特别好，然后他也教我们画彩绘。后来我们就慢慢发展出了气球的业务，也会去做气球，因为在一个活动里面，彩绘和气球好像都会绑定在一起，这小朋友都很喜欢。
9: 你不会还会画画吧？
11: 画画我不太会，但是我最近在跟 Maple 一起学。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然后我就很想会画画。然后我去年给 Maple 报了一个画画班，然后就是我现在就在跟他一起上课，他画什么我就跟他一起画什么，然后老师就是顺便也会给我提点一下什么的。
9: 我
11: 想一起学。
9: 孩子以后会多少不好说，但是小曼肯定是样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什么？
11: 就是我就是什么都想学，你知道吧？
9: 你学的也很快，你学的确实
11: 兴趣特别多，就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一天48个小时，然后能学很多东西。
9: 我觉得你起码是在，算文艺艺术这方面是肯定是很有天赋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学画画你很快
11: 哦，
9: 很快应该就
11: 会。
9: 我我以前学过素描
11: 啊，
9: 当时高中的时候本来是因为我爸是学美术的。
11: 哇，那你
9: 他画的很好，
11: 家学渊源。
9: 对，有点基因在。但是我本来是当时是这个想报去学建筑嘛。
11: 哦，
9: 然后高中的时候去学了点素描，我觉得我学的还挺快。就是我看看我同期学的，跟当时跟我同期有一个同学，我们俩在学，我们俩基本上每次上课都一起上，但我觉得到最后我画的比他好。他应该听不到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听不到这个我
11: 那你没有考虑往这个方向走当时？
9: 当时不是想学建筑嘛，然后后来没有学建筑，去学了这个自动化，然后就是万金油专业。所以说这个素描也没有继续再画下去。他其实我不算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学素描你
11: 需要静下来。
9: 对，特别是素描这个东西，一两个小时坐在那儿画石膏、画水果，啊，一点点画，然后最后还要去搞这些阴影，我就是觉得
11: 还挺枯燥的，会对孩子来说。但如果是画，比如水彩、丙烯那种有丰富色彩的，
9: 没有尝试过。
11: 哦，那我觉得可以试试啊，没准你会喜欢。
9: 可以试试，但是，哎呀，我也是想做的事情有挺多的。现在你就是发现啊，好多事情都想做，然后最后发现哪个事情都其实都没有怎么开展，就觉得啊我想做，接下来我想做这些事情，然后好大的一个单子，然后真正，所以说我觉得像你这样真的很不错，就是你有一些你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能够很长期的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1: 觉得西雅图这个地方也很神奇，它就给这些业余爱好者这样的平台，就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做，然后有机会展示出来。
9: 对，西雅图各种的这种studio 啊，或者是 club， 或者是团体，还是挺多的。
11: 对，
9: 基本上你想做什么都能找到。
11: 嗯，
9: 对，然后你可以跟着这些团体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发展。
11: 对，这特别好。
9: 对，这还是很好。
11: 那在国内，就是专业科班出身的人就太多了，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有一个平台能去，比如说演出呀，或者干嘛。
9: 对，
11: 学完之后可能就是自己看一看那样。
9: 对，这个就算是。它现在也不是一个真空地带，但是起码你在北美，然后华人圈，这个首先就是相当于两个圈中间的交集，华人只有一小部分在这里，然后在美国又是华人的，让这个圈是美国，这个圈是华人，然后中间这一小部分的交集，就是能有很多的行业，它没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或者是没有那么多人在这个赛道上，就给了我们一些空间。
11: 是的，
9: 就我很难想象，因为我平时会去参加一些主持的活动嘛，我很难想象在国内的话，我可能就没有人找我。
11: 对，这西雅图诸君嘛，我们的各大晚会都是 Alex 来。
9: 谢谢，
11: 主持特别好。
9: 对，我在国内的话，你看看，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那专业去学主持的，或者是学跳舞、学演戏的，可能一抓一大把。
11: 是的，
9: 他们可能天天都
11: 找不到，
9: 拿个饭碗在外边，
11: 对啊，
9: 给点饭吃吧。他们可能都在要饭，我们怎么
11: 是、
9: 这么说不好，这么说不好，就是
11: 可以剪掉。
9: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对，相信就那个大家被，如果是要被 Q 到的，不要打我啊，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啊。我们现在下图有很多华人也在要饭吗？不是也在要饭，就是很多程序员。被裁了之后
11: 啊、
9: 但是当然气我
11: 看到大家在发视频什么的。
9: 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玩笑嘛。其实有很多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被裁之后，他们直接去环球旅行
11: 啊、是的，
9: 或者是全美旅行，因为他们其实攒了一些的钱嘛。然后你裁员的话会给一个大包裹，你可以拿着这些钱，然后当然了，你需要有身份，你需要已经是绿卡或者是反正在这边有个合法的身份，你可以去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身份去工作钱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
11: 对，那就赶紧找下家，或者就考虑回国了。
9: 对，但是有很多人吧，美国的、北美的很多华人，他们我感觉过得还是，被裁了也无所谓，先玩一圈，回来总能再找到。对，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你看看，有很多问题我都没法问。
17: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提前给我发大纲，这不是你。
9: 不是，我
17: 你要提前发来，我不告诉你了，我都没时间看。那我能？
9: 我是昨天晚上11点多，快12点了
17: 才发。睡觉了我。
9: 对对，而且小曼提醒我，小曼提醒我，要不然你给我发一个，我发一个大纲，我看看，然后发过去。我其实我早，哎，我这也是拖延症。我其实我早就想把这个做一个啊精细的去准备。然后我可以跟你去提前的去商量一下，我也是一直拖到了昨天。像我这些照明的设备，我是2天前才到的，我昨天才把它架起来试了一下，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拖到最后一刻，
17: 最后一秒完成的。
9: 对对，这每次都是一个教训，希望能够越做越有经验吧，然后以后就不需要前期耽误这么多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跟大家聊的？
17: 直 Q 呀，说啥呀？给个 topic 呀。
9: 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憋在心里边，没法对老公说，没法对家人说，没法对。
17: 然后我就对着所有人说。
9: 你可以现在就把它当做这是一个平台，然后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17: 这太空洞了，
9: 很奇怪是不是？
17: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你要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让我说的东西的话，感觉没有什么特别。
9: 哎呀，因为我真的，我之前我在这想把我可以把这一期节目做成一个类似于我们之前的，哇，这又暴露年龄了啊！之前《艺术人生》这个节目的一个状态，就是去聊你之前的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啊，跳舞啊，表演呐、啊，然后最好还能说到一些非常。让你内心深处非常感动的地方，
17: 热泪盈眶，
9: 对，
17: 然后
9: 啊，这才有节目效果。但是你现在这样，你上来一下跟我说，啊，2年前才开始学的跳舞。
17: 我看看你这个问题还有啥我能回答的。
9: 这
17: 和10年前跳舞，
9: 对呀对呀，我直接把包子。当然我这个也是让 AI 帮我去问的，我就说，
17: 对呗。
9: 我就说我采访的对象呢，
17: 是还是有一些能回答的呀。
9: 我跟你说，
17: 这个比如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呀。
9: 是，
17: 对，然后这些都还可以啊，都可以回答呀，这也没有再涉及到我从小在跳舞的这个。哎，
9: 那咱们这样，咱们假如啊，这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明星，嗯，然后这是你粉丝给你留的言，粉丝的问题，现在全都放在这儿了，然后你自己看，你可以把问题读出来，然后你想回答哪个回答哪个。
17: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在舞蹈里学到，后来发现其实适用于整个人生的？讲在舞蹈里学到。
9: 哎，这个我当时想的是，你已经跳了10几年、20几年的舞，
17: 啊，
9: 然后我觉得你跳了这么多年，肯定是能深有体会嘛，能从舞蹈中和把舞蹈跟人生结合到一起，像是舞蹈映射了你的人生，人生也处处都是舞蹈。但是
17: 也能想到一点，比如说我们那个。老师白白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跳舞的时候，特别是古典舞，要经常要，先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开先合，就是你要想做一个动作，你不是直接去做那个动作，而是要向相反的方向蓄力，然后再上去，这样整个舞姿才会更丰满，然后对，所以那这个就跟人生我觉得蛮像的，就可能你。人生前进的时候，不是一直要往上走，而是有时候可能，往后退一步，或者，蛰伏一下，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也不是一个弯路，可能这也是在蓄力的一个过程，
9: 是的，
17: 也是更好的往前进的一步吧。
9: 确实，
17: 这个是蛮相通的，我感觉。
9: 对，就感觉， 我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当时语文老师说的一句话，还是说的特别有哲理。他说：“你要人要是想浮上来，先要去，先要沉下去。”
17: 哦，那这个
9: 跟你这个跟你刚才说的
17: 就
9: 很像。对，你不能想着一直我在上面飘着，一直浮着。你要先沉到底下，你才能蹦上去嘛，才能更好的去浮上去。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17: 对。
9: 你刚开始说这时候，我想到的是声东击西。
17: 声东击西。
9: 我想的是跳舞的时候怎么还玩兵法呢？还在这边晃一下，哎，没有，我到这边了。
17: 就要直接，比如说要做一个打开的动作，你直接就是打开了，就很苍白。对，就不会那么饱满，那么好看。
9: 这个好像跟唱歌也是一样的，因为唱歌我看有好多人唱高音的时候，他们有直接就直接上去，他会先。
14: 我的麦克，
9: 就是上去了。我不知道大家，
17: 今天都是通的。
9: 会唱歌的人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我的这个比较奇，我也不能在这跟你嚎一嗓子，因为我也不太会唱。但是就这种感觉，确实是，就是你不能，你的目标是前方，但是你不能就是像百米冲刺一样往前冲，你还是需要。哦，这个好像是有点
17: 一个力量，
9: 对，有点像跳高跳远的时候，他们就会先往后，然后再往前跑，
17: 对，
9: 这种感觉
17: 是这样的。
9: Okay, 是，看看还有下一个问题
18: 啊。你后来又开始演戏，做喜剧主持，开始抢别人，
9: 这
18: 是攻击性的
9: 不，
18: 抢别人饭了。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不要给你拉来仇恨啊！那很多人可能本来就是在想，这个于小曼羡慕嫉妒恨啊，还这么说，真讨厌。
2: 完了，活不了了。
1: 到时候我看看怎么剪一下，让大家能更容易去接受。然后怕有些人说啊，这么说，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样。
2: 然后看也不过如此嘛。
1: 反正这个人就会带着一种很高的期望值，我觉得这样不好。就你刚开始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这个做的不好，就看似是在谦虚，实际上他是想让你的期待值低一点，这样你到时候一看哦，其实还可以。
2: 嗯，
1: 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
2: 对
1: 一种心理的表。对，我当时就是想说。嗯，那你到处去抢别人饭碗？
2: 我没有。
1: 对，其实我是冤枉小曼了，小曼也是在做各种尝试而已，只不过就是他有天赋啊，又在拉仇，又在拉仇，
2: 万箭齐发。
1: 好，算了，这个我们不说了，我不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跳舞跟演戏，因为你刚才也说的，他们俩其实是相通的嘛，但是你会去更喜欢哪种表达呢？一个是无声的表达，一个是直白的有声的。
2: 都很喜欢，但是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可能更喜欢演戏的那种表达。
1: 完了，白白老师要伤心了。
3: 啊，白白老师是我的爱，不要伤心。
1: 我好像见过，
2: 我超级爱他。
1: 哎，白白老师是不是今年年初那个不是去年那个La La Land的那段舞蹈？
2: 对，她穿着蓝色的裙子。
1: 哦，我记得她，
2: 特别漂亮。就他们拍那个外景版的那个，她是刚开始站在最前面，正 C 位的那个。
1: 哦，
2: 跳得特别好。
1: 她是就是从小一直学跳的。
2: 对，她是科班出身的，然后舞蹈博士嘛，舞蹈学的。
1: 她是舞蹈博士。
2: 博士，
1: 这么科班吗？
2: 我就没有听到过太多，就是学舞蹈能学到博士的，对，很厉害。而且他是就是北舞，他们在这边有一套体系，就是
1: 哦，他是北舞的，
2: 不，他不是北舞毕业的，只是北舞有一套课程体系叫声韵巡礼，然后他是这个就是声韵巡礼持证的这个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唯一一个
1: 专业认证
2: 都有的专业认证的老师
1: 啊，他教男生跳。
2: 你可以来，有我们有男同学，
1: 我
2: 特别是那个蒙古舞、藏族舞，好多男生来学，
1: 哎呀，
2: 很适合，而且，你来吧。
1: 有交谊舞吗？
2: 啊，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门类。
1: 因为我是想，因为你
2: 很多，你想跟谁交易？
1: 不是，我想跟谁交跟谁交易？不是，我想跟谁交易？就是你，因为很多场合，我就是觉得，比如说
2: 我。你在阮玲玉里面你还要跳一段那个舞，是吧？
1: 就是我们年初演的一个，我跟小曼一起演的一个话剧叫阮玲玉，是就是杨璐老师去编排的，有一段戏我和杨璐老师演对手戏，是我们俩跳舞，
2: 对，
1: 当时后来我看到录像我自己都笑，跳的什么玩意儿，
2: 挺好的。
1: 哎，当时他
2: 前进后退然后转圈，
1: 就那么简单这几个动作。当时他跟我说，就是步伐是一方面，我觉得我的步伐还好，步伐是走对了的，那就是那我说你跳舞的时候要上身挺直嘛，然后要这个趾高气昂一点。我发现有点过了，就是
2: 过于，
1: 当时我是这个
2: 昂首挺胸，
1: 对，我的头是这样的。然后你知道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录像，当时在我跳舞的时候，前面就是我往前一边走一边跳的时候，这个录像里有笑声。
2: 哦，真的吗？
1: 有笑声。
2: 哦，那我就没注意。
1: 就是哎。好像就是跳舞这块儿，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啥天赋，
2: 这个不能说这么早，你得去试试才知道。
1: 但我
2: 刚开始不跟你说我去学那个 K-pop 什么，我也觉得没有天赋，然后就放弃了呀。就找到自己的那喜欢的那个门类，可能进去就可以。
1: 因为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舞蹈？哎，有一个地方能用上，就是比如说我去参加美国的一些比赛，比如是看世界杯。或者是去看球、看 NBA， 或者是，就是这种比较热闹的活动，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叫 dance cam，
2: 突然录到你，
1: 对，他会放一个非常动感的音乐，
2: 来一段。
1: 录到你，我以前被录到过一次，当时是看那个美网，美国网球网球，然后，当时一下就照到我了，我当时，然后我就随便做了几个动作，然后当时感觉自己很傻，但如果我要是会跳的话，咵咵咵一跳。那全场观众就啊，然后就那种感觉一定会很好。
2: 哦，你是想为这样的时刻蓄力，
1: 就是或者是比如说